在爱情与自我价值的拉锯当中，郑秀文用终身美丽给出了答案。这首歌教会我们，爱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的笃定。歌曲直击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苛求，呼吁从内在建立自信。郑秀文通过自身的经历也诠释了美丽是接纳真实的自己这个真理。正如听众所说的，这首歌让我泪流满面，因为他说的不是童话般的爱情，而是在泥泞当中依然相信自己的勇气。而这首《终身美丽》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它让每位女性照见灵魂。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嘞咿哦嘞咿哦嘞，
4: 有哦嘞咿哦嘞咿哦嘞咿哟。因你而乐，
5: 因你而乐，
4: 生动又江，
5: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3: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1: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1: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

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哦。

0: 常累。
1: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

0: 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2: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2: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
13: 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12: 听百色。
0: 宝贝，你在看书吗？哦，是在看我没拿第一名的故事啊，可以讲给妈妈听吗？
14: 嗯。
15: 夏运会结束了，操场上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但操场边的那棵老树底下还藏着两个小家伙。
16: 嗨，怎么才第四名啊？哪怕第三名也行啊。我每天早上6点就爬起来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7: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16: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7: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电驴我跑得如此，今天力气鬼神。

0: 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1: 你真是没心没肺。
0: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把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2: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0: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1: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0: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1: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0: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能评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3: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1: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3: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2: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0: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1: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0: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1: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0: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1: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0: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1: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0: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1: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0: 好，妈妈相信你，不管第几名，你都是我的小战士。去洗把脸，把牛奶喝了，早点睡。
2: 这天早上六点，天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像两只调皮的小萤火虫。
1: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3: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1: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2: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

0: 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输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1: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2: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3: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4: 我是季希雅，在剧中饰演年年。
0: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5: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3: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4: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3: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4: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3: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4: 好嘞，我马上搬。
3: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出。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4: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4: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4: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3: 嘿，地震停了。

0: 房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4: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4: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时间悄悄往前走，好听的音乐不停播。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杨依林，现在是北京时间9:30，快乐歌声一直陪伴在我们耳边，
1: 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0: 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谢瑞阳，每一首歌曲超好听。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指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

0: 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
3: 生活小贴士，带您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微波炉花式用法藏着超多惊喜，爱吃葱油拌面的朋友注意啦，不用守着锅小火慢熬，微波炉几分钟就能做出香味十足的葱油。葱段洗干净，擦干水分，放进碗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盖好加热5分钟，时间可以根据葱段多少灵活调整哦。趁热加一勺白糖，一勺老抽，4勺生抽搅匀，直接浇在面条上，撒上芝麻葱花，味道超地道。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再见。
4: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就定了啊，唔该晒你，咁我走先啦。
4: 好好好，
3: 拜拜。你咩叫住啊？这位，
5: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3: 哎呀，真系对唔住。《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6: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7: 你点解咁样问嘅？
6: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7: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6: 点解咧？
7: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影子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6: 啊，
7: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6: 咩咧？
7: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6: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7: 系咩？
6: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7: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所以日日都戴住。
6: 我太太嘅有个手袋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7: 我知道，我见过。
0: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周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6: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0: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

0: 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1: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2: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自而闪烁。

0: 上我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
3: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5: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5: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5: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5: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6: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5: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5: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6: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后弦带来的《娃娃脸》，这首歌由后弦包揽词曲创作，整首歌曲节奏轻快，融入了 R&B 曲风，唱出了一种为了爱情改变了习惯，却依旧忘不了初见时那张娃娃脸的纯真与执着。下一首歌来听周杰伦带来《听爸爸的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这首歌由周杰伦进行词曲创作。当大家以为这应该是一首歌颂父亲的歌曲的时候，一听歌词才发现这是一首充满了周氏幽默的情歌。这首歌以恋爱当中的男女双方家庭干预为叙事核心，女生搬出了自己父亲的反对作为分手理由，男生则以听妈妈的话不能够轻易放弃为借口，试图追回对方。周杰伦用男生的观点来写了这首情歌，很厉害的是他还故意设计了两个副歌，同样的和弦却有着不同的旋律，是一次非常特别的歌曲编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周杰伦带来的《听爸爸的话》，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刘若英带来《幸福就是》。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若英带来《幸福就是》，这首歌收录于刘若英2013年的专辑《亲爱的路人》当中。这首歌用一种清醒而温柔的视角，重新定义了幸福的形状。下一首歌继续来听范玮琪带来《最重要的决定》。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范玮琪带来的《最重要的决定》。这首歌是范玮琪音乐生涯当中最具代表性的情歌之一，它记述了他与陈建州从朋友到恋人携手十年的爱情经历。歌词当中对长跑感情的笃定与珍惜，让这首歌曲成为了许多人心中认定一个人的首选。下一首歌来听李玖。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李玖哲带来的《依赖》。这首歌是一首 R&B 情歌，李玖哲深情的嗓音也唱出了分手之后深陷过往情感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2: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4: 哎，谢谢。
2: 一次礼让，
5: 车让人，你们先走。
2: 一次志愿的活动，
6: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7: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2: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5: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9: 收到，我们马上办。
10: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11: 喂，
9: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1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8: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13: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14: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9: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3: 这，我再信你一次。
15: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13: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动地震了。
14: 慧姐，你回去干嘛？
16: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14: 你看这上面。
16: 我
17: 的家！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8: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9: 小小音符飞满电波，美妙歌声装点生活。我是百色绒媒小主播童柏林，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百色音乐广播，随时随地都能听见好听的音乐。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萧煌奇带来的《简单的快乐》。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
1: 我很收敛，控制眼泪，停在眼角。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何洁苏醒带来的《我可以假装很好》。这首歌以分手后强装释然的情感矛盾为主线，展现出既想逃离回忆又难以割舍的心理状态。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希林娜依高带来的《等风吹来》。这首歌以“等风吹来，等花盛开”的意象，传递出对未来的期许和相遇的宿命感。下一首歌来听古巨基《有时无名》。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古巨基带来的《有时无名》。这首歌通过风和彩虹等隐喻，展现出命运对恋人的捉弄，刻画了因懵懂而错失真爱的遗憾主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杨千嬅带来《偷生》。这首歌区别于杨千嬅早期类似于少女的祈祷这类充满少女情怀的作品，这首歌的基调偏向于现实和冷静，刻画出成年人在感情当中的妥协与拉扯，歌词围绕婚姻中的无力感展开，写出了不少人在感情关系当中的不争执不怨怼的隐忍偷生状态，引发了大量听

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电波传递温暖，歌声分享快乐。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陈子希，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愿音乐陪伴我们度过惬意的每一天。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7: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 Twins 组合带来的《瓶中沙》，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曾沛慈带来《关于爱这件事》。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沛慈带来的《关于爱这件事》。这首歌跳出努力就有好结局的爱情观念的误区，传递别分开一直走的坚定爱意，描绘了从相伴到白头共吃一桌饭的日常温暖途径。下一首歌来听薛凯琪带来《一起老去》。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薛凯琪带来的《一起老去》。薛凯琪的歌声总是带着一种甜美的力量。

首歌以轻快的旋律生动地描绘了女性友谊的羁绊与成长。下一首歌来听陈奕迅带来《相信相依》。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相信相依》。这首歌是一首保守风格的歌曲，描绘了一对爱人相信彼此、相依到老的温暖故事。下一首歌来听歌手阿琳蔡文静带来的《一切都来得及》。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阿琳蔡文静带来的《一切都来得及》。那今天的原文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1: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0: 我跳下去救他。
1: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0: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1: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哎，302住户，快把你电动车从楼道推出去，上周刚发了通知，怎么还往里停啊？
3: 哎呀，就充一小时电，楼下充电桩太远了。
2: 远？这要是着了火，那火苗子窜得比人还快呢。
3: 这么可怕？那我推家里充总行吧？
2: 哎，这室内充电可更危险，电池故障的时候啊，那高温毒气能在30秒内充满整个房间呢。啊，记住两条红线：一，不进楼入户；二是不在楼梯间室内停放充电。
3: 那我这就去楼下充电桩。那充电要注意什么呢？
2: 哎，要注意三看三不要，看充电器是否原装，看电池是否老化，看环境是否通风。哎，还要记得不要过度充电，不要非线充电，不要混用不同品牌的电池。
4: 消防安全无小事，守住红线保平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天，我们行走百色，关怀民生，关注热点。
2: 如果您发现了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可以全天拨打。
3: 今天是春运的第一天，我在火车站现场报道。
4: 黄先生花高价买的学区房子，为何几年了还没有房产证？
0: 记录百姓生活，展现身边变化。
3: 市民李先生给我们爆料，这个路口红绿灯出现故障已经快两个月了。
2: 说起百色老街，很多百色人都会想到解放街，一条古朴的桥。
0: 让新闻与您更近一点，更近一点。百色零距离，百色零距离。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农历6月11。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我是主播陈明。首先来关注内容提要：湖南创业者蒋龙扎根德保县，打造智慧辣椒种植基地，带动村民就业增收，助力乡村振兴。乐业，洪水退去，淤泥堵路，消防上门清淤，暖了民心。凌云县开展无人机飞防作业，破解山区林地管护难题。好了，接下来和您关注详细内容。德保融媒记者龙凤美、邓黄林，通讯员黄子泰报道。千里奔赴，深耕壮乡沃土，在德保县燕洞乡燕洞村街外屯，湖南籍创业者蒋龙扎根乡村，深耕现代农业，倾力打造标准化智慧辣椒种植示范基地。他以科技赋能传统农业，转型升级，创新推出公司加村集体加农户连农带农模式，将小小的辣椒培育成为富民新村的特色支柱产业，带动当地群众稳增收，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用实干与担当书写了异乡人才助力桂溪乡村振兴的温暖答卷。来听报道。走进德保县燕洞乡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13座轻钢智能大棚整齐排布，棚内各类智能管护设施高效运转，鸡肠辣椒、软皮辣椒等优质品种长势繁茂，现代农业场景尽收眼底。这片占地135.86亩的现代设施蔬菜产业示范基地，是湖南籍创业者蒋龙深耕现代农业的奋斗成果。凭借敢闯敢干的劲头与成熟产业思路，他扎根基层发展辣椒产业，以科技赋能农业，以产业带动群众增收，成为乡村振兴的创业先锋。2024年，怀揣发展现代农业的思想，蒋龙来到德保县，创立广西蕉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聚焦辣椒、丝瓜、苦瓜等特色果蔬种植销售。此前，他已在城关镇纳灶村、云梯村落地多处蔬菜基地，积累成熟种植技术与稳定销售渠道。2025年3月，蒋龙着手布局燕洞乡现代设施蔬菜基地项目。广西蕉之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5: 当初考察德保，这里土地资源条件优越，便下定决心在燕洞乡打造规模更大的智慧设施大棚。项目推进期间，在燕洞乡党委政府全力帮扶下，仅用一个月就完成涉及110户农户、总面积135.8亩的土地流转工作。同时统筹了1357.76万元险接资金。
0: 他深知传统农业靠天吃饭的短板，在基地全面推行数字化标准化种植模式。基地主推鸡肠辣椒、樟树岗辣椒、2307软皮辣椒三大优质品种，每亩定植辣椒约1000株。精细化管护下，辣椒生长周期大幅缩短，首批定植作物提前开花，产量与品质远超传统露天种植，真正实现手机管农田，大棚稳收成。 广西焦志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5: 现在我们基地配备三套智能滴灌系统，可手机远程操控，依据作物生长周期精准调配水肥，大棚里配套喷淋、遮阳、温控、排风设备，实时调节棚内温湿度，有效规避旱涝、低温等自然灾害风险。
0: 一人兴业不算富，万家增收才是兴。蒋龙坚持公司加村集体加农业发展模式，搭建多层次利益连结机制，让周边群众共享产业红利。同时，企业推行统一工苗、统一技术、统一保价收购，免费向周边农户提供辣椒种苗与田间管护指导。收购现场同步开展采摘技术培训，辐射带动110户、440人增收。燕洞乡燕洞村村民黄耀萌：
6: 以前不少田地都空着没人种，现在地租出去年年都有固定的租金，我就在家门口大棚做工，一天能挣100块。
0: 燕洞乡燕洞村党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黄海涛：
7: 110户村民每亩地一年能拿到800元的租金，基地平时雇20个村民干活，一天工钱100块，每年差不多有30万分红到村里，各类升级活动都有资金支持。
0: 依托稳定品质，蒋龙打造线上线下双向销路，辣椒产品供应本地商超，远销湖南、广东、上海等多地，线上团购取

0: 到覆盖全国市场。蒋龙表示，未来他将继续深耕壮乡大地，用心经营好每一座大棚，带动更多乡亲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小小辣椒成为持续助力乡村振兴、托起群众红火日子的大产业。广西焦志龙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人蒋龙：
1: 我千里奔赴扎根德保，离不开当地政府的鼎力扶持和乡亲们的信任支持。我用心经营好每一座大棚，守住品质和销路，就是想带动乡亲们就近就业，稳定增收，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过上红火日子，便是我扎根德保最大的心愿。
0: 再来关注乐业的消息，百色荣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段佑芳报道。7月21号，乐业县同乐镇六围村洪水逐渐消退，然而村内多处道路淤泥堆积，杂物遍地，村民出行严重受阻。乐业县消防救援局在完成人员转移等前期任务后，立即转入灾后清淤，全力帮助群众恢复生产生活。在六围村主干道，消防救援人员与当地应急部门对接后，迅速分工作业。他们先用专业设备清理路面厚重的淤泥和堆积物，再用高压水枪反复冲洗，对边角地带则用铁锹、推板等工具进行人工清理，不放过任何一处堵塞点。道路抢通的同时，救援人员还分组走进村民家中，帮助群众清理屋内淤泥，搬运废弃物品，整理被淹家具，尽快让大家的居住环境干净起来。目前六围村清淤重建工作仍在有序推进，接下来乐业县消防救援局将持续开展隐患排查和环境整治，加速恢复辖区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来关注苹果的消息，百色荣媒记者黄叶倩、通讯员陆晨前、唐小雪报道。7月22号早上，苹果市新安镇洞房屯一养殖场内，一条大蟒蛇潜入鸡舍吞食家禽，养殖户发现后立即报警，当地消防部门迅速赶往现场处置。消防员到达现场时，这条蟒蛇正盘踞在鸡舍角落，由于刚刚吞食了几只家禽，蟒蛇腹部鼓起，行动迟缓，消防员利用捕蛇器看准时机控制蛇头，此时蟒蛇感受到威胁，陆续将已吞吃的家禽吐了出来。待蟒蛇吐进腹中食物，反抗能力减弱，消防员快速将其装入专用蛇袋，经清点，蟒蛇共吐出5只家禽。随后，消防员将这条蟒蛇移交林业部门进行进一步处理。消防部门提醒，当前正值夏季，高温高湿，蛇类活动频繁，养殖场、农田、山林等区域极易发现蛇的踪迹。蟒蛇属于国家保护野生动物，群众如果遇到蟒蛇，切勿靠近、惊扰或私自捕捉。应保持安全距离，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继续关注新闻，又将荣媒记者冼俊启报道。7月22号，自治区妇联、百色市妇联、又江区妇联三级妇联联动，在又江区村播联盟妇联直播基地举办实干开心局、巾帼建新功、贵姐姐大宣讲新兴领域专场活动，60多名城乡妇女现场参与学习交流。本次活动坚持宣讲赋能、实践育人、凝聚民心的工作导向，2名市级贵姐姐宣讲员先后登台授课，围绕妇女创业就业扶持、新时代优良家风培育等内容开展专题宣讲，并设置互动学习环节，围绕民族团结进步、反诈防骗、未成年人保护等民生热点开展有奖知识问答，以问答促学习，以互动强实效。广西景明农业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黄明：
2: 我把我的创业经历、从业多年的心得体会分享给各位姐妹，同时在基地对他们进行直播技能培训，为他们提供实操场地、场地货源、直播技巧。我们希望各位姐妹扎根乡村，抓住春播新兴机遇，深耕春播行业，勇于干事创业，共同增收致富。
0: 活动精准对接新业态、新领域、妇女群体发展诉求，结合又江区特色芒果富民产业，专项讲解农产品直播带货实操方法，手把手传授新媒体运营实用技能，让妇女群众听得懂、学得会、用得上，切实把妇联暖心服务 实用技能精准送到。

0: 基层妇女群众身边。市民吴女士：
1: 今天这个主题宣讲我很感兴趣，收获也很大，学习到了很多关于民族团结、优良加工和直播行业的知识。未来我会抓住春播新机遇，自己在家里尝试着直播创业，努力让日子越来越好。
0: 下一步，右江区妇联将持续擦亮做优，柜姐姐基层宣讲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分层分类宣讲服务，持续引导辖区广大妇女牢固树立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动投身乡村振兴特色产业发展一线，在基层治理、产业富民、民族团结各项工作中展现巾帼作为，贡献巾帼力量。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色零距离，欢迎您继续收听百色零距离正在播出，感谢您继续关注，我是主播陈明。接下来继续关注新闻。凌云融媒记者韦乔平、杨国庆报道，七月盛夏正是八角果实膨大增重的关键生长期，高温高湿的山林环境极易滋生各类病虫害，直接影响八角产量与品质。针对山区林地坡陡沟深、人工管护难度大、施药覆盖不全等痛点，近日凌云县林业局联合乡镇开展全域无人机飞防作业，以智能化、机械化管护替代传统人工模式，精准防控病虫害，筑牢生态防线，全力保障县域八角特色山上经济稳产增收。在四城镇懒沙村纳捞屯八角林区，技术人员调配低毒环保生物药剂，调试飞行参数，规划作业航线，伴随着阵阵轰鸣声，满载药剂的植保无人机按照预设航线在八角林间穿梭飞行，借助旋翼产生的下沉气流，细密的药水穿透茂密树冠，直达树梢与枝叶缝隙，在陡坡深沟等人们难以到达的林地实现了全覆盖精准施药，有效弥补了人工防治短板。飞防技术员农员：
2: 以前群众山林防虫全靠人爬山，悬崖陡坡根本没办法作业，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我们按照技术要求调整飞行参数，精准喷洒防治药剂，解决山区林地管护难题，用科技手段保护林木健康生长。
0: 除病虫害飞防之外，无人机也成为了林业管护的空中哨兵。日常工作中，技术人员利用无人机开展林区巡护，快速排查乱砍滥伐、违规野外用火、林地病虫害隐患，推动林业管护由人工徒步巡查向智慧空中监管转变。凌云县林业局营林站工作人员庞立功：
3: 我们林业局除了集中飞防病虫害，同步构建空中无人机飞防加地面生态护林员，立体化管护体系，依托无人机航拍，常态化开展林地巡查，快速排查枯死林木、火情隐患、违规开垦等问题。相比人工，不仅省时省力、节约成本，更降低群众作业安全隐患。
0: 此次植保无人机飞防作业在玉红、沙里等七个乡镇同步铺开，每日可高效完成林木防治800至1200亩，效率是人工喷洒的20倍以上，每亩用药量较人工减少30%，在实现人药分离的同时，彻底消除了林农攀爬陡坡施药的安全隐患。八角产业是凌云县支柱产业之一，近年来凌云县持续深化科技赋能林业发展，常态化推广无人机飞防、低产林改造、林下复合种植等现代化管护模式，积极落实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大力培育本土飞防服务力量，持续做强山上经济，走出一条生态保护与林农增收双赢的乡村振兴之路。节目最后再来关注田林的消息。田林融媒记者杨启建、魏朝胜报道，炎热的夏季病媒生物进入繁殖活跃期，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防控压力随之加大。近日，田林县启动县城全域四害专项消杀整治行动，对蚊、蝇、蟑螂、老鼠开展集中防治， 通过全覆盖

0: 精细化作业，降低病媒生物密度，全方位净化人居环境，守护群众身体健康。此次消杀坚持全覆盖抓重点，专业消杀队伍分组作业，对城区机关单位、城中小区、城中村、公园广场、农贸市场、敬老院等人员密集场所进行标准化消杀，从源头减少四害滋生。针对老旧小区下水道、绿化带边角、卫生死角等薄弱点位，消杀队员开展了精细化的查漏补缺，作业全程选用合规药剂，严格按规范操作，确保公共环境安全。广西田林县飞虎有害生物防治有限公司总经理陆植林：
1: 今天我们的消杀主要是集中在金城郡这一带，金城郡红湾里这一带。我们消杀的内容主要是分成两组，一组是做热烟雾器奔下水道的，另一组是投放鼠药，在各个角落都投放鼠药。我们尽量在这几天就把那个全城范围的那个主要单位还有那个公共区域都全面覆盖。
0: 目前田林县消杀工作正有序推进，下一步该县将健全长效管护机制，持续巩固四害整治成效，切实守护群众身体健康。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希望广大市民朋友积极参与到文明创建行动当中来，成为文明城市的践行者、参与者、支持者。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土资讯，您可下载百色融媒 APP， 一键解锁全景百色，让权威资讯实时相伴，贴心服务与智慧生活触手可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百色零距离节目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2: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音乐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87.6，FM87.6，白色音乐广播，白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James Bond.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也可以让我们脑洞大开，即使忙碌的中午，我们也可以把生活当美味品尝。FM 87.6，百色音乐广播，越听越有爱，越听。

另有别人，那晚致电你可能好友，甚至想亲，希望仍坦身，我便能靠近，就坐近你一点，每一点也都只可热吻。我若陪你，当然不会误了时辰。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春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2: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1: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2: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1: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3: 我是壮族，
4: 我是汉族，
5: 我是哥老族，
6: 我是彝族，
7: 我是彝族。
1: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8: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青年学生如何预防艾滋病？青年学生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最

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毒品危害人们的身心健康，直接毁灭我们的美好生活。为了你的幸福，为了美满的家庭，为了和谐的社会，远离毒品，珍爱生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 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0: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2: 防震知识帮你忙。
13: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3: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13: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13: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噔噔噔噔噔，歌声记录快乐，童心拥抱美好。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张志敏，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甜甜的歌声温暖百色每一个小伙伴，
1: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日子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好音乐。FM87.6，百色音乐广播，生活需要好音乐。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2: 走了。哦，对了，你还差我一样东西。
3: 东西？
2: 就是这个。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
1: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2: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0: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0: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0: 噔噔噔噔，快乐的时光不缺席，动听的旋律准时来。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季西亚，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让我们一起快乐聆听美妙歌声。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终身美丽是2001年的电影《瘦身男女》的主题歌曲，这首歌也助力郑秀文迎来事业的第二高峰，并且获得第21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原创电影歌曲奖。

爱情与自我价值的拉锯当中，郑秀文用终身美丽给出了答案。这首歌教会我们，爱是任他们多漂亮，未及你金贵的笃定。歌曲直击社会对女性外貌的苛求，呼吁从内在建立自信。郑秀文通过自身的经历也诠释了美丽是接纳真实的自己这个真理。正如听众所说的，这首歌让我泪流满面，因为他说的不是童话般的爱情，而是在泥泞当中依然相信自己的勇气。而这首《终身美丽》之所以不朽，正因为它让每位女性照见灵魂。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
2: 月入1800，整天笑哈哈。资薪1500，命比咖啡苦。唉，只要钱到位，玻璃都干碎。你摆烂，我摆烂，老板画饼给谁看？
3: 我们遇到什么困难也不要怕，微笑着面对它。
2: 如果坐牢有平替，那一定是上班。我要悄悄打工，然后惊艳所有人。今天城里不努力，明日村里掰玉米。没有困难的工作，只有勇敢的打工人。人生得意须尽欢，周末双休不加班。每天都是三好员工，好饿，好累，好想睡。上学是拿钱混日子，上班就是拿日子混钱了。上班点了一杯美式来喝，哦，好苦，跟我的命一样苦。我上班不是为了0.3万的工资，是祖国的建设需要我。上班路上的我，风一吹就倒；下班路上的我，狗都追不到。

0: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1: 生动又江，
0: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你知道其实人也需要充电吗？
2: 啥？插鼻孔里吗？
1: 不是这个电啦，你什么情况下会觉得身体缺水或者口渴呢？
2: 我跟着直播跳《本草纲目》的时候，跳了一个小时，他告诉我热身运动结束了。
1: 就是现在，满头大汗或者体液大量流失时，身体就需要充电，这个电就是电解质，电解质就是钾。

0: 钠、锌、钙等等，常见的就是氯化钠，也就是食盐，它们控制着我们的神经，给各个器官传递信号，这样我们才能呼吸、心跳。电解质有一群脑残粉，那就是身体里的水分，电解质去哪里，水分就疯狂地去哪里。而当我们运动或者汗蒸时，电解质会大量来到汗腺，这时候水也冲过来了。
1: 电解质哥哥在那里，姐妹们冲啊！
0: 这时皮肤装不下这么多水和电解质，水带着电解质盐被挤了出来，你就留下了咸咸的汗水。
2: 哎，你怎么知道汗水是咸的？
0: 别问我怎么知道的。言归正传，出汗太多，身体里的电解质大量流失，你就会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得劲儿。这个时候你需要的是大量补充水分，给身体充满电。所以给大脑充电用知识，给身体充电用什么，你知道了吗？知不知道？小扎带你知道。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我喝完啦。
0: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

0: 因你而乐，
1: 因你而乐，
0: 生动又江，
1: 生动又江 ，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2: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2: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2: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0: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2: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0: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2: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0: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4: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0: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0: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4: 增强防震意识，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一天天在空气中漂流，今天很闪亮，只因为我遇见了你。
2: FM 87.6，
1: 世界虽然大，我们需要。

0: 叫我这样，一下子叫我那样，我不想再听你说了，我要走了。
1: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2: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

0: 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0: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童心播报时光，旋律温暖日常。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李国瑞，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好听的音乐陪伴我们快乐长大，
3: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生活是一本浩瀚的书，听百色为你朗读其中最动人的章节。听百色，
5: 听百色。
3: 宝贝，

0: 练，天还没完全亮呢，路灯都还亮着，我妈都说我是小疯子。今天跑的时候跑到弯道那儿，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破了。我咬着牙爬起来就向前冲，结果呢，结果连奖牌的边都没摸到，我再也不参加比赛了，太丢人了。
1: 哎，我说小光，你这脑子是不是跑的时候颠坏了？我都倒数第一了，正研究蚂蚁搬家呢，你第四名在这儿难过啥？
0: 你都倒数第一了还乐？我好歹也是第四名，可是我怎么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啊？
1: 开心了，我这叫独家体验。最后一圈鞋飞出去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像踩了风火轮的哪吒，风呼呼的从耳朵边上刮过去，比我爸骑电驴带我兜风还带劲。而且回家我妈说了，鉴于我跑得如此惊天地泣鬼神，奖励我一根草莓味的冰棒。
0: 你真是没心没肺。
1: 什么叫没心没肺？这叫输得起。再说了，你摔那一跤我都看见了，当时我想喊你别跑了，结果你跟个小炮弹似的爬起来就往前冲，把尘都扬起来了。我当时就想，哇，我姐妹摔炸了好吗？
2: 小光的努力大家隔着看台都感觉到了，那不是摔倒的狼狈，那是站起来不服输的劲头。
3: 哟，我们年年今天搞什么赤脚大仙体验呢？脚底板不疼啦？刚才跑的时候我还以为你要把塑胶跑道踩出个坑来，那动静比我敲鼓还响呢。
1: 疼什么？我妈说脚底板扎扎实实踩在地上，力气才能传上去。再说了，我跑的时候全班给我喊加油的声音比喇叭还响，我一激动鞋就飞了，这叫激情脱鞋，是一种战术性释放。
3: 那小光呢，刚才摔那一下是不是偷偷憋着眼泪了呢？我远远看着你膝盖都磕红了，裤子也磨破了。
0: 才没有，我就是觉得拿了第四名对不起我每天早上坚持的那半个小时。我爸还说要来看我比赛，给我拍视频，结果他临时加班来不成，我连个能显摆的成绩都没有，太失败了。
3: 哎，这话我可不爱听，我当运动员的那会儿输的次数可多了，有一回市里比赛我摔得比你还惨，裤子磨破了，膝盖上全是沙子和石头，最后拿了第五名。你知道我的队友当时怎么说的吗？
1: 怎么说怎么说？说你是英雄，还是说你摔得像个歪脖子土豆？
3: 说什么英雄啊，我摔得最有创意，姿势虽然难看了点，但那还是值得表扬。你看，输又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说不定还能摔个创意奖呢。小光，你这第四名比好多摔了就趴在地上不动哭爹喊娘的人强100倍，至少你爬起来跑完了全场，这多酷啊。
0: 真的，那我这跤没白摔，这伤口也没白疼。
1: 那必须没白摔，你要是没摔那一跤，我还以为你是要拿第一的冷面杀手呢，酷的都不理人了。对了，教练，那我光脚跑完是不是

0: 是能品个最有赤脚大仙。我脚底板现在还热乎着呢，感觉能煎鸡蛋。
1: 行，明年运动会专门给你设个奖，就叫年年排不怕扎脚奖。奖品嘛，就奖你一双粘得特别牢固的鞋，绝对飞不走。
0: 我就说嘛，我这也算是有真相技能的。小光，你那创意摔跤奖也稳了，咱俩这组合绝了。
2: 什么呀，哪有什么创意，就是笨手笨脚的。
1: 小光，比赛不是为了第一，是为了让你知道自己有多能扛。今天你摔了没哭，爬起来接着跑，这比第一珍贵多了，老师都看在眼里，这股劲比金牌都沉。
3: 金牌会生锈，我会弄丢，但小光今天爬起来的这个背影会一直留在大家的眼睛里，也会长在他的身体里。
4: 小光，妈妈今天在操场看见个特别帅的画面，你知道是什么吗？
5: 是我跑了第四名，没拿到奖牌，很丢人，同学们肯定都在笑话我，连年年都笑话我摔得有创意，教练肯定也觉得我不够稳。
4: 不是，是你摔了一跤，膝盖都磕红了，却停都没停，爬起来就往前跑。当时阳光照在你脸上，汗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混着一点灰尘，我就想，哇，我家小光怎么这么厉害啊，像个打不败的小战士。妈妈在场边比看到有人拿金牌还骄傲，真的。
5: 可是大家只会记得第一名是谁，拿金牌的照片会贴在光荣榜上，没人会记得第四名的，连爸爸都没看到我跑，他错过了我最狼狈但也是最努力的样子。
4: 谁说的，我记得啊，年年也记得，教练也记得。对了，刚才李老师发信息告诉我，他在楼下看着你走出来，说你虽然瘸着腿，但腰杆挺得笔直。还有年年刚才在楼下扯着嗓子喊呢，小光小光，我跟我妈说了，以后天天六点跟你一起去操场练跑步，你可得陪我啊，不然我一个人跑，脚底板又哪吒体验了。
5: 妈妈，你学年年说话好搞笑，他真的有这么说吗？他这么不嫌累？
4: 真的，年年妈妈说，年年回家就唠叨，说小光摔了一跤都不哭，太厉害了，他要跟小光学习。你看，你在年年心里已经是榜样了，榜样不一定是第一名，有的时候是那个摔跤了勇敢爬起来的人。
5: 那我明天还去跑步吗？万一又摔跤了怎么办？
4: 摔跤也没关系啊，摔跤了爬起来再跑，这才是跑步的意义呀。就像年年说的，血赚，你收获了一次创意摔跤的经历，还收获了一个陪你跑步的小伙伴，更重要的是你收获了面对失败的勇气，这多划算啊。
5: 嗯，那我明天早点起，在楼下等年年，他要是不来，我就去他家敲门，把他从被窝里拽出来。
4: 好，妈妈相信你。
3: 刚蒙蒙亮，小光刚打开门，就看见年年穿着那双带闪光灯的鞋在门口蹦跶，鞋底的灯随着他的动作一闪一闪的。

0: 调皮的小萤火虫。
1: 小光，你终于起来了，我都等了5分钟了。你看我的新鞋，跑起来跟踩星星似的。我妈说，今天我们要是跑完3圈，就给我们买冰棒，草莓味的，双份。
2: 来了来了，你别蹦了，再蹦鞋又要飞了。今天我可不服你，你自己去捡鞋吧，跑慢点，我膝盖还疼着呢。
1: 啊，膝盖还疼啊？那我今天跑慢点陪你，咱们不比速度，比谁踩的影子长。
0: 后来呀，小光和年年果然每天早上都去操场上跑步，他们渐渐明白，跑完全程敢重新站上起跑线本身就已经是特别了不起的事了。就像年年说的，说赢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有没有在跑的时候看见属于自己的星星，而那颗星星就在每一次跌倒又爬起来的汗水中闪闪发光。
3: 大家好，我叫杨依琳，在剧中我演的是小光妈妈。
4: 我是李国瑞，在剧中我演的是教练。
5: 我是陈子熙，在剧中饰演小光。
6: 我是季西亚，在剧中饰演年年。
0: 我叫谢瑞阳，在剧中饰演唐白。
7: 因你而乐，因你而乐，
8: 生动又江，
7: 生动又江。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56个民族，紧紧地挨在一起，所以格桑花也是我们民族团结之花。
2: 我是壮族，
3: 我是汉族，
4: 我是哥老族，
5: 我是彝族，
6: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7: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8: 哎，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9: 别慌、我开门去看一下。哎呀，是楼上着火了、还没有蔓延到我们这层、过道里边还没有烟，我们赶紧往楼下跑。
8: 好。
9: 哎，你把毛巾带上。
8: 哎
9: 哎、你别去坐电梯呀、快快快，往疏散楼梯这边。
8: 哎，
7: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小火快跑，浓烟躲避。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惑的声音。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87.6 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加强国防教育，增强国防观念，军政军民团结，筑起钢铁长城。
1: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0: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0: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0: 一次志愿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0: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3: 落叶的声音，
14: 我想我花随着流水，
13: 新芽的声音，春天

0: 阔的声音。
1: 草原的湖边，等候鸟飞回。
0: 时光流转，让我们倾听四季的美丽。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四季歌。

0: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1: 爱你一万年。
0: 怀旧院线，
2: 怀旧院线。
3: 决定了啊，
4: 唔该晒你，咁我就先啦。
3: 好好好，
4: 拜拜。
3: 明咩叫做啊？这位，
5: 请问你哋有冇房租啊？
3: 哎呀，真系对唔住啊！《
0: 花样年华》是由王家卫执导，梁朝伟、张曼玉主演的爱情片，于2000年9月29号在中国香港上映。2000年，梁朝伟凭借该片获得53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最佳男主角奖。2001年，该片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最佳外语片奖。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2009年，该片被美国 CNN 评选为最佳亚洲电影第一位。影片以20世纪60年代的香港为背景，讲述了苏丽珍和周慕云在发现各自的配偶有婚外情之后，两个人开始互相接触，并随之产生感情的故事。1962年的香港，两对年轻的白领夫妻成为邻居，但周太太和陈先生竟然勾搭成奸，而周慕云和陈先生的太太苏丽珍则被蒙在鼓里。后来周慕云和苏丽珍发现了各自配偶的秘密，两个被配偶遗弃的人开始见面，并共同商量未来可能出现的事情。
6: 咁堂堂约你出嚟，其实有啲嘢想请教你。你今早拎住嗰个手袋咧，唔知喺边处有得买咧？
7: 你点解咁样问嘅？
6: 冇，我见个款几骨子，想买一个送俾我太太啫嘛。
7: 咁就要问我先生先知啦。
6: 点解咧？
7: 嗰个手袋我先生喺出边做远事卖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嘅。
6: 啊，
7: 其实我都有件事想请教一下你嘅。
6: 咩咧？
7: 你条胎喺边度买噶？
6: 我真系唔知道，我啲胎全部都由我太太帮我买嘅。
7: 系咩？
6: 啊！我醒起啦，有一次佢公司派佢出门做嘢，佢买嚟送俾我嘅。佢话香港冇得卖。
7: 又会咁巧嘅嗬？其实我先生都有条胎同你一模一样嘅，佢话系佢侍头送俾佢嘅。

0: 所以日日都戴住喎。
1: 我太太嘅有个手都同你嗰个一模一样。
0: 我知道，我见过。
2: 时光平平淡淡的过去，但别人的闲言碎语竟让两人发现自己心底最不愿发现的秘密。他们互相爱上了对方。后来周慕云离开了香港，多年之后周慕云再回旧居，却听说当年的林舍已经换成了一个商人的太太，于是周慕云惆怅地离开了旧地。
1: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2: 如果我有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走？花样年华的主题含蓄，内涵却非常的丰富，使整部作品的主题思想更具有韵味，体现着含蓄美。导演王家卫把影片的主题含蓄而又自然地传达出来，在表现男女情感变化的同时，也暗示了当时的社会现象，赋予影片时代色彩和社会意义，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价值。影片当中大部分画面都拍得很暗淡，也衬托了故事当中的时代氛围、生活真实和情感主题，造成了一种阴暗、低沉、压抑、伤感的氛围。影片中苏丽珍一直穿的都是旗袍，具有民族特色，还有那双绣花拖鞋也有着某些象征意义。整部电影犹如一首朦胧诗，每一个字包括每一个标点都有它代表的象征意义，也像是一幅写意画，每一个线条隐含寓意，很细腻，很王家卫。
0: 你可不可以以后不要再找我？
1: 我以后不会再找你了。
3: 有一位在日本公干的陈先生是点这首歌给他的太太欣赏的，祝他生日快乐，工作顺利。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甚危险。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

0: 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请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

0: 夜色软软的，歌声甜甜的，我是百色溶莓小主播何雨萌，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用温柔音乐点亮百色的夜晚。
1: 音乐无所不在，
2: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0: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王心凌带来的《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是一首让不少听众感到耳熟能详的情歌，既真挚又温暖。这首歌里表达的是关于初恋的青涩、无奈与伤感，是不少80后、90后的回忆，也正是年少的单纯与无知，才成就了刻骨铭心的爱。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张杰带来《千万次想象》。
1: 花藤缠绕几行，信息后代开放。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杰带来的《千万次想象》。这首歌聚焦于短暂相遇却长久留存在心底的人这一情感主题，为那些爱过却没能继续的人而作。

我的歌。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大家没说出口的思念，传递出温柔又治愈的情感力量。下一首歌来听 Twins 带来安全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组合 Twins 带来的《安全感》，这首歌展现了在恋爱关系当中对安全感的渴望与从担忧到内心坚定的心路历程，通过对话式的演唱增强了歌曲的亲密感与共鸣。下一首歌来听胡孟洲马吟吟。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马吟吟、胡梦舟带来的《素》。这首歌由胡梦舟包揽词曲创作，马吟吟演唱人声。《素》的大意就是逆流而上，而这首歌曲描绘了在爱的洪流中甘愿舍弃一切逆流而上的坚定与深情。下首歌来听五月天《知足》。

0: 的歌。
1: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五月天带来的《知足》。这首歌是五月天《知足常乐》里面最经典的诠释，由阿信创作词曲。当你学会了知足，也就学会了珍惜。不是所有的美好都要握在手里，远远地看着它发光，也是一种幸福。

0: 宝贝，你在画什么呀？
1: 妈妈，我在画中国结呀。
0: 哇哦，宝贝画的中国结是五颜六色的，真好看啊。调色板上也有各种各样的颜色，它就像各个民族，看似独立又相互融合，各种色彩融合在一起，就可以汇集成一幅美丽的画卷。
1: 妈妈，这个是格桑花吗？
0: 对，这就是格桑花。格桑花的八片花瓣就像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里的。
2: 我是汉族。
3: 我是哥老族。
4: 我是彝族。
5: 我是彝族。
0: 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我们热爱，我们包容，我们团结，我们共爱一个家。
6: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7: 噔噔噔噔噔，星星悄悄眨眼睛，美妙音乐温柔陪伴。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黄文文，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让动听旋律治愈所有小疲惫。
0: 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歌手曾舜晞、姚晓棠带来的《街角的晚风》。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张远带来《换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远带来的《换季》，这首歌以换季作为比喻，描写感情当中那些悄然变化的时刻，像季节更替一样自然，又像换季时的温差一样让人措手不及。张远用他细腻深情的声线唱出了那些在换季时分里悄悄改变的温度和悄悄走远的人。下一首歌来听赵乃吉带来《天灰》。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吉带来的《天灰》。这首歌在保留原曲伤感内核的基础上，用细腻的声线进行了重新演绎，形成了全新的听觉质感。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余佳运带来《对的人》。

0: 过呀。
1: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余佳运带来的《对的人》。余佳运用他独特的 R&B 唱腔，唱出了对对的人最温柔的等待。这首歌安抚着每一颗在寻觅中略显焦灼的心。对的人或许会迟到，但他一定会来。在遇到他之前，先把自己活成对的模样。下首歌来听王心凌带来《大眠》。感谢他把我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心凌带来的《当年》。这首歌讲述的是陷入不对等关系、爱情关系的人，怀着柔软的恨意、盲目的爱情信仰，在爱与自我之间拉扯的故事，呈现出爱情当中的美好与痛苦的一体两面。王心凌用走心的唱腔诠释出情感关系世界当中的美好与痛苦，也让听众看到了她的音乐表现。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各位居民请注意，五栋十楼发生火灾，五栋十楼发生火灾。
2: 哎呦，不好了，楼上起火了，我们快跑。
3: 哎哎，别急别急、啊、我去看一下。哎呀，外面看到有火光、啊、好像火很大，楼道里全都是浓烟。哎，你快去卫生间、啊、把毛巾打湿了拿过来堵住门缝。哎、啊、再打盆水来，我泼到门上、啊、降温。
2: 啊，你快打119报警啊。
3: 哎好，哎喂喂，119吗？对对，我们这儿失火了。地址是解放路9号幸福小区5栋10楼，我们在12楼。啊啊，好的好的，哎，我们就在屋里，不出去。
1: 火场瞬息万变，没有一成不变的逃生法则。门外火大烟浓不乱闯，关门报警等救援。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4: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刘瑞琦带来的《房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王菲带来《红豆》。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菲带来的《红豆》，这首歌由林夕作词，柳重言作曲，是王菲最经典的作品之一。空灵的嗓音唱出了对相聚离别、天长地久的通透感悟。等到风景都看透，也许你会陪我看细水长流。下一首歌来听蔡依林 Johnny J 带来《我是谁》。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蔡依林 Johnny J 带来的《我是谁》。这首歌以对自我身份的追问为主线，蔡依林的演唱与 Johnny J 的说唱交织，我是谁不只是哲学命题，更是每个人在成长关系当中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当世界给你贴上各种标签，别忘了问自己一句，我到底是谁？下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韶涵、王赫也带来的《篇章》。这首歌由张韶涵与王赫也共同进行演唱，以恢宏的弦乐和励志的歌词，成为2023年的热门合唱曲。这首歌也在告诉我们，生活就像一本书，别让一时的低谷定义了整本书的篇章。翻过这一页，会有更好的故事在等你。点燃的灯，下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心若有风》。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蔡淳佳带来的《心若有风千万里》。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会。

0: 叔，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
2: 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3: 喂，
1: 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4: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5: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6: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4: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5: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
6: 危险，你回去干嘛？
8: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6: 你看这上面。
8: 我的家！
6: 快！
9: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0: 人在

0: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慕斯提醒您，接下来请收听由慕斯集团 V6 家居冠名播出的《城市领读人》，让领读人的声音引领您踏入一场别具韵味的文学之旅。慕斯集团是 A 股上市企业， V6 家居是慕斯集团大家居品牌，为消费者提供一对一的全屋设计、生产、交付等服务，帮助消费者一站式打造一个年轻的、时尚的、理想的、美好的家。 V6 家居的所有产品都是慕斯集团自主研发、自主生产、自主销售的高颜值、高品质、高舒适度的产品。百色市融媒体中心倾力聚合旗下权威平台与文艺精粹，为您诚意奉上生动澄碧湖，温暖百色城。又江日报的深度洞察，澄碧湖副刊的深厚文脉，将与广播中心的温暖声线深度融合。
3: 我们不止于朗读，我们更愿做一位解读人，为您唤醒字里行间深藏的赤子之心与乡土之恋。在这里，每一段文字都将化作有温度的对话，有筋骨的故事，有情怀的守望。
2: 这是百色融媒为本土文化打造的一次强力传播，敬请聆听。
4: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一期的《城市领读人》。《城市领读人》是由慕斯集团旗下品牌 V6 家居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葵。今天我们要读的文章是来自于本地作者王寒辉带来的《桐花飘落玉米坡》。那原本是一坡玉米地，8-9岁的孩子曾在坡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拎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后来玉米地里长出了桐树苗，5年成林，桐花便一年一年的开，一年一年的落。再后来母亲走了，桐果归仓的时节，老屋前空荡荡的，可桐果林还在，桐花还在。母亲说过，桐花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这是一篇关于土地的文字，也是一封写给时间的情书。作者王寒辉用温厚而克制的笔写父母的汗水，写村庄的烟火，写那些像桐树一样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的人。现在我们就一起走进那片玉米坡，走进桐花飘落的记忆深处。桐花飘落玉米坡，作者王寒辉。桐果林原本是一坡的玉米地，8-9岁起，我好多的假期曾在那坡玉米地上看蚂蚁搬虫子，捉树叶上的鸣蝉，抓起石头砸向偷吃玉米的松鼠，抓起镰刀割半夜喂马的草料。那坡地我已经有17-18年未曾涉足，却装满了我青春年少的记忆。那坡那地或许是爷爷奶奶那一辈，或是更久远的祖辈就开始种下的基业，又或许是土地承包到户后才分到父母手中的，我从未考究。玉米坡地上长出来的桐果林，根系里的每一寸土壤都渗透父母的汗水，在黑暗的泥土中延伸流淌，待到桐果花开，泥土酝酿了一整年的呼吸，是父母汗水破茧而出的芳华，裹挟着生命拔节的声响。和父母不同，我没有经历过饥饿。村前2条蜿蜒流淌的河游着吃不完的鱼，河两

案沉甸甸的稻穗让家里饭锅冒着足够的底气，在盆子里也算是有滋有味。我也曾偷偷舀出家里的大米，跑到街头的米粉店换一碗碗肉粉，肉末汤上漂浮的葱花香气是至今留在我记忆里最美好的滋味。坡地上种的玉米也并非为了

月里最长远的打算，见证了父母一生的执着规划。铜果树一长就是几十年，在那个年代，铜子的市场价格如同家庭的顶梁柱，能撑起一个家庭的命运与光景。母亲离世的11月下旬，正是铜果归仓的时节。那时候，村里家家户户的门前都堆满了乌黑的铜果，唯有我家的老屋前空荡荡的，再也见不到母亲牵挂一生的果子。但铜果林还在，我坚信天堂里父母能俯瞰到林子里的桐花飘落，像当年母亲对我说的那样，桐花也会告诉玉米地，它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我家铜果林的地棚是村里人上后龙山劳作的驿站，离地棚10米远的地方有一汪清泉，那是村里溪流的源头，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一年四季清清爽爽，甘冽入喉。上山劳作的村民都在泉池里打水后，才翻过后龙山的山坳去赶更远的山，种更肥的地。夕阳西下，余晖洒落山坡，偶尔有下山的村民会和父亲围在地棚的火灶旁，倒上自家酿的土茅台，粗糙的土碗碰在一起，溅起酣畅淋漓的生活气息。他们调侃的大山都是对生活的憧憬，一碟野菜，一场雨水，一茬庄稼，谁家摔死了牛马，都成了他们挂在嘴边的生计与期盼。玉米的拔节声，铜果的落地声，朗朗的笑声穿透铜叶的缝隙，随着山风飘过这坡，在那坡回响。这大山里过日子的声响，渗入来路与归途的烟火。播种、施肥、薅草，像一场永无止境的征服与共生的轮回，把父母牢牢地钉在坡地上，等待每一寸土地的苏醒。他们不懂时代的洪流、浪潮的方向，他们就像一棵棵桐树，选择向下扎根，向上托举，等待自己的花期。我家地棚就如一面镜子，照见了那个年代里所有像我的父母一样的乡亲，在困顿与生存的挣扎中，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们用诚实、汗水、执着耕耘脚下这片土地，以与命运谈判的姿态，达成了和这山、这地的和解与共谋。母亲总在晚饭过后剥铜果，家里那盏15瓦的电灯泡发出微弱的光，映着灶台上的火星，拉长了母亲的影子。灶台旁，母亲低着头，一颗一颗抠出黑亮的铜子，铜果黑褐色的字叶嵌进了母亲指甲的缝隙，浸透她手掌上纵横交错的茧痕，勾勒出母亲秋冬两季的爱与责任。这个时间点，父亲多半端着碗，喝着土茅台，滔滔不绝地重复着他的各种打算，而母亲总是个聆听者，很少插嘴父亲的大计。他默默地把剥出来的饱满结实、个头最大的铜子分拣出来，小心翼翼地装进布袋子，留作来年的种子。昏暗的光下，父亲弯曲的脊背像山坳的弧度，母亲手掌的裂纹浸染泥土的风霜。他们把自己的深骨积血交付给了土地与生活，成为他脉动的一部分，静候诚实的回馈。他们既接纳岁月的伤痕，也仰望生活的亮光，脚踏实地守护着那份日子的安稳与知足。大山无言，可铜果林是有记忆的，它会记住春夏秋冬每个人的足迹，包括我被散落在那里的时光。而最深刻的记忆莫过于母亲在铜果林里摔断脚踝骨后的将劲，
我知道母亲并不是那片坡地上唯一的伤者，

0: 大山的馈赠有劳作安全的隐患。在病房里，我坚持要把钢钉打入母亲怀骨。我也从未想过，那颗锁住母亲断裂怀骨的钢钉，终究没能让她安然离世。故乡的风俗，逝者是不能带金属片入土的。那天，我握着母亲干枯瘦削的小腿，看着医务人员把钢钉取出来的那十分钟，钻心的疼痛刺进我的身心，仿佛凝固的时间让我突然明白，其实自己也是那坡地上的伤者，但疼痛的方式不一样罢了。一位母亲，一坡铜果林，一颗钢钉，一份痛苦，在悲欢离合的过往与当下，黑暗与温暖中照亮了来路与归去的方向。这颗钉是母亲与这片土地最后的羁绊，也是必须卸下的重负，才能轻盈地化土成泥，回归那片她深爱了一生的坡地。年年风起，岁岁桐花飘落玉米坡，这片土地上的故事没有句点，回想着一种关于眷恋、敬畏与希望的生命感悟。桐花的飘落与重生，成为一代人的生命印记。好了，文章读完了。桐花飘落玉米坡，让我们看见有些东西会消失。玉米地被桐树林取代，桐果归仓的时节再也没有了母亲的等待。可有的东西不会，汗水渗入泥土的温热不会，泉水从石缝里潺潺流出的声响不会，那些穿透桐叶缝隙在山坡间回荡的笑声不会。就像母亲说的，生命进入尘土，却能在每一场春雨过后获得重生。也许你的记忆里也有这样的一片玉米坡，它可能是一座老屋、一条河、一棵树，或者是一个再也见不到的人。没关系，就让他们留在我们的记忆深处吧。我们下期再会。
1: 因你而乐，
2: 因你而乐，
1: 生动又将，
2: 生动又将。FM 87.6，百色音乐广播。

0: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1: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发现森林火情或火情隐患时，我们要保持头脑清醒，切勿盲目灭火。第一时间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报告火情发生地点、火势等情况。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3: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FM87.6，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流行的不应该只有音乐，生活有太多的酸甜苦辣，这才是人生的态度。 FM87.6 百色音乐广播，流金岁月。

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3.6 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谁在捣乱啊？谁在捣乱？谁在捣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夜空中繁星点点，每一颗闪亮的星星，都是一首记忆中的歌。

多，你为什么非要我这一个痴心是不能比较的，你的情深无法否认。

的男人。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FM87.6 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 The whispers in the morning。
2: 有些歌声深藏在心底。
1: The lover's sleeping time。
2: 有些歌声融入血脉。

0: FM 87.6
1: FM 87.6 百色音乐广播，歌声嘹亮，
0: 歌声嘹亮。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音乐无所不在，
1: 音乐无所不在。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3: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7月25号星期六，农历6月12。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3: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1: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我是主播珊珊。
3: 我是主播郑勇。以下是详细内容。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为丰富广大青少年暑期精神文化生活，筑牢青少年成长根基，百色多地立足本土资源，整合各方力量，纷纷开启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让全市广大青少年走出课堂，亲近自然，浸润文化，锤炼品格，在沉浸式研学实践中解锁多彩假期，收获别样成长。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苹果市开设我在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课堂，面向6到16岁青少年，开设传统国学文化、声乐、器乐、美术、语言朗诵、非遗辽歌五大特色课堂，整合优质师资，将传统文化熏陶、兴趣特长培养、文明素养养成融入日常教学，以古筝、书法、本土非遗辽歌教学等多元形式，让孩子们在墨香古韵、声声诵读中修身养性，厚植文化自信，让崇德向善的种子在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苹果学生戴文浩：
4: 很开心，很快乐，
5: 我不用整天待在家里，
6: 可以来学习文凭，学习自己的兴趣爱好。
7: 这个暑假我过得很充实，很快乐。
3: 苹果市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工作人员潘燕云：
8: 我们整合辖区阵地、志愿师资、社会资源，策划推出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暑假系列公益培训，确实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3: 跳出传统课堂，奔赴乡间田野，西林县创新研学形式开展研学乡野探秘夏趣暑期田园研学活动，组织50名城乡青少年走出教室，亲近自然。在为期1天半的沉浸式实践中，志愿者讲师围绕清洁能源、绿色低碳环保等内容开展科普授课，并组织青少年动手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大家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操能力，切身感受科技的魅力。田间课堂上，农艺师现场科普农作物生长习性、24节气与农耕文化的关联，带领孩子们识别田间蔬果，感受传统农耕智慧。西林县学生

0: 维轩。
1: 这次研学体验感超棒，都是以前课堂上没有的新奇活动。组装太阳能小汽车让我直观弄懂光能发电的原理，植物拓印、手工扎染，感受传统非遗手艺，动手又动脑，这两天我觉得都特别开心。
0: 共青团西林县委员会书记农会一：
2: 一方面可以让孩子们亲身感受到田园生活，懂得珍惜粮食；另一方面可以丰富暑期课余生活，减少孩子沉迷手机，在户外实践中增长见识。
0: 为强化未成年人法治教育，提升青少年法治素养和自我保护能力，凌云县以暑期夏令营为载体，组织85名学员走进县检察院未成年人法治教育基地，开展沉浸式法治研学活动。研学过程中，学员们通过参观法治教育展区、观看法治宣传影片、参与 VR 法治情景模拟等数字化体验项目，将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直观可感的实景体验，有效激发主动学法热情。临检春芽团队干警结合青少年生活实际，以案示法，重点普及校园欺凌防范、防性侵、电信诈骗预防等实用法律知识。凌云夏令营学生杜庆玲：
3: 这次法治研学学到很多自保知识，我以后会遵纪守法，保护好自己。
0: 立足红色资源、生态资源与民族文化优势，乐业县携手中国广和集团开展和你手拉手一起到百色主题研学活动。在3天2夜的深度研学中，学员们沉浸式感受壮乡民族魅力，体验竹竿舞、山歌对唱等特色民俗活动，深度体悟多彩民族文化。在百泥村，研学团队走进黄文秀先进事迹展览馆，聆听榜样故事，汲取奋进力量。乐业研学团学生高宇腾：
4: 我在课堂上学习了《青春之光》这篇课文，如今我真正的来到了百泥村，感受到了家家户户都过上了富足的生活，所以我也要像黄文秀姐姐那样子，做一个有理想、有担当的人，要为人民服务。
0: 学生家长高旭东：
5: 我们也去的那个村民的家里边也进行了了解，发现整个百泥村已经完全实现脱贫，而且每家的生活条件都非常好，确实这也是黄文秀同志过来以后带来的这个巨大的变化。
6: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黄显彪报道。7月22号，市长王永超在百色市区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落实国家普惠金融发展示范区改革工作要求，坚持问题导向，聚焦关键堵点，强化协同联动，扎实稳妥推进各项改革工作，全力走出一条特色鲜明、成效突出的普惠金融发展路子，让金融活水更好赋能，全市高质量发展。王永超先后到广西百色又江农村合作银行、江南支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营业部、中国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实地了解各金融机构在支持产业发展、服务小微企业、创新金融产品、支持乡村振兴等方面的实践探索，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各金融机构工作情况汇报，分析面临的困难问题，研究下一步工作措施。王永超指出，自普惠金融改革工作启动以来，各金融机构积极响应、主动作为，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在体制机制创新、服务模式优化等方面取得阶段性成效，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开了好局、起了好步。下一步，金融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统筹发展和安全，纵深推进金融改革工作，要围�绕国家七部委提出的13项改革任务和自治区6化要求，结合我市3+3+3工作思路，进一步厘清阶段性重点任务，明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书，要聚焦技术平台打通、产权制度改革、风险管控机制完善等关键环节，先易后难，梯次推进，确保改革举措可落地、可评估、可持续。王永超强调，要珍惜并利用好我市在田东农村金融改革等方面已有的良好基础， 发挥先行优势，争取在重点里。

0: 领域率先突破，以点带面推动全市金融改革走深走实。要强化工作统筹，进一步统一思想，压实责任，协同联动，推动形成强大工作合力。金融监管部门要主动搭建平台，梳理金融改革难点痛点，打通政策落地堵点。各金融机构要在服务普惠中找准发展机遇，通过改革降低运营成本，管控金融风险。各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要主动作为，推动产业政策与金融政策深度融合，真正让企业得实惠，群众享便利。副市长庞春潮、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调研。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福庆衍，实习记者王美惠报道。7月23号，2026年光影科学梦影视资源全国科普场馆巡映 VR 科技长征行沉浸式体验百色站专场活动在市科技馆举办。中国科技馆副馆长廖红、广西科协副主席黎宁、市政协副主席郝玉松共同启动装置，宣告巡映启幕。启动仪式后，广西科技馆辅导员团队现场带来了科普实验秀《生生不息》，巧妙结合长征历史，揭示了声音背后的科学密码，收获了无数掌声。活动中，中国科技馆向百色市科技馆捐赠了 VR 设备以及优质科普影视资源包，助力边疆民族地区科普能力提升。老红军后代、百色市退休警察赵坚：
2: 戴上这个眼镜，就等于身临其境一样了，就像故事就在我们身边发生一样，啊，比较直观，啊，给我们的印象很深刻，啊，我们真正的看到了红军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做出的牺牲，我们这辈子永远忘不了他们。
1: 学生黄怡婷：
3: 今天戴上 VR 眼镜，看到长征路上的景象，有高高的雪山，还有悬崖峭壁，红军战士太不容易了，我能用歌声表达敬意，心里特别自豪。
1: 据悉，自2019年起，中国科技馆联合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学会共同推出《光影科学梦》电影巡映活动，将优质的科普影视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全国各地科普场馆。百色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百色起义、建立又江革命根据地的红色热土，与长征历史密切相关，成为了此次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的首站。当天的活动跨区域联动，通过视频连线实现百色主会场与河南省固始县科技馆、福建省宁化县科技馆多地联动，实时互动，共话红色历史，同温长征精神。该活动面向公众免费开放体验，即日起到8月14号，公众可通过百色市科学技术协会微信公众号线上预约体验。
0: 凌云西林融媒记者报道。眼下正值农林作物生长管护关键窗口期，为筑牢粮食安全底线，做强特色农林产业，助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我市各地因地制宜推广无人机智能化飞防技术，将现代化科技手段融入山林管护、田间生产全过程，破解传统人工管护效率低、难度大、风险高的难题，实现林业增效、粮食稳产、农户增收的多重效益。针对八角果实膨大期病虫害高发问题，凌云县积极以科技赋能山上经济，开启智能化林业管护新模式。该县林业局组建专业作业队伍，深入各村屯开展植保无人机病虫害飞防作业。无人机飞防技术员、农员：
4: 现在操控无人机在空中作业，轻松覆盖整片林地，我们按照技术要求调整飞行参数，精准喷洒防治药剂，解决山区林地管护难题，用科技手段保护林木健康生长。
0: 当前凌云县构建起了空中无人机飞防加地面生态护林员立体化管护体系，依托无人机航拍开展常态化林区巡护，快速排查乱砍滥伐、违规野外用火、违规开垦等各类问题，推动林业管护从传统人工徒步巡查向智慧空中监管全面转变。凌云县林业局迎林站工作人员庞立功：
5: 依托

0: 无人机航拍，常态化开展林地巡查，快速排查，孤死林木火情隐患、违规开垦等问题。相比人工，不仅省时省力、节约成本，更降低群众作业安全隐患。
1: 据了解，目前凌云县无人机八角林飞防作业已在玉红、沙里等七个乡镇同步铺开，作业效能优势显著。无人机每日可高效完成林木防治800至1200亩，作业效率是人工喷洒的20倍以上，同时每亩用药量较人工减少30%，既实现了人药分离，又消除了安全隐患，实现生态、经济与安全多方效益共赢。在粮食生产领域，百色同步深耕科技助农，以智能化飞防技术护航粮食稳产丰收。在水稻生长的关键管护期，西林县农机人员深入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水稻示范基地，组织开展水稻一喷多簇技术培训观摩活动，以现代化农耕技术破解田间管护难题，全力保障粮食安全生产。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农真红：
2: 那那个物资大肉呢也方便，因为这种现场的人力，一天那个一台大的300来毛，我们总六百多到700毛。
1: 水稻一喷多簇是现代农业高效植保技术，通过科学配比杀虫杀菌剂、叶面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农资，单次喷施即可实现防病、治虫、补肥、壮苗、促增产等多重效果，大幅简化田间作业流程，提升管护质效，十分适配农村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切实为农户减负增效。西林县纳左苗族乡平别村村民季正平：
3: 我们村里的有无人机来帮忙喷药的，光从水稻生产农就得了，真的有很多了。
1: 各地智慧植保科技的投入应用，切实解决了农林生产中的实际问题，获得了基层工作人员和群众的一致好评。高效、安全、省心的科技助农新模式，既稳稳守住了粮食安全底线，又擦亮了山上经济招牌，真正实现生态提质、产业增效、群众增收，为百色乡村振兴注入强劲科技动能。
4: 下面请听白广简讯。烟花爆竹和危化品的安全事关千家万户。今年以来，百色对全市63家批发企业、1895家零售店点实现检查核查全覆盖，聚焦违规储存、超量囤货、无证经营及非法改装仓储等行为，严查仓储防火、防爆、防雷、防静电设施配备情况。累计排查整改隐患1500多项，依法责令停业整顿10家，暂扣吊销撤销经营许可证31家，精准排查疑似非法经营场所56个，查处非法行为39起，坚决防范爆燃事故发生。
1: 近日，靖西市组织举办中式烹调师培训班，面向该市中小学、幼儿园食堂从业人员开展专项技能培训。今年以来，该市依托粤桂东西部协作平台，累计培育后厨技能人才200人，覆盖城乡多所学校。
4: 近年来，田阳区百玉镇九河村依托辣椒产业，推行土地流转加务工就业模式，增加村民收入。当前，该村辣椒种植基地培育的辣椒苗已长出嫩绿新芽，出苗整齐，长势喜人。这批种苗经过35到40天苗期管理后，将移栽到基地500多亩的种植区，确保辣椒在最佳节令定植，为丰产丰收赢得时间。
1: 下面播送领导干部任职前公示，白组市字2026-34号。根据有关规定，经市委研究决定，对以下同志进行任职前公示：朱应学，男，汉族。1975年12月生，广西区委党校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二级调研员，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兼拟任市直单位正处级领导职务。张彩浩，男，壮族，1979年11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三级调研员。 你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

0: 时，农思雨，男，壮族，1975年十月生，大学，中共党员，原任百色市右江区委副书记、正处长级，拟进一步使用。黄学辉，男，壮族，1976年十二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现任苹果市委三级调研员，苹果市委原常委、纪委书记、监察委员会主任，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梁安忠，男，壮族，1989年十月生，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那坡县委常委、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陈怀德，男，壮族，1979年十一月生，大学，中共党员，现任靖西市委三级调研员、靖西市委原常委、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黄红娟，女，壮族，1979年十二月生，在职大学，中共党员，原任乐业县委副书记、组织部部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李世杰，男，壮族，1987年六月生，在职研究生，中共党员，原任锡林县人民政府副县长，拟任市直正处级单位正职。对以上公示对象有情况反映的，请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地址，于2026年七月30日前邮寄或直送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干部监督科举报中心，举报电话0776-12380-282-5367，网址bs.gx12380.gov.cn。干部群众如实反映有关问题，受法律保护。中共百色市委员会组织部，2026年七月23日。
1: 各位听众，下面回顾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
0: 百色多地开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暑期公益课堂，主题研学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暑假生活，促进青少年健康成长。
1: 王永超在调研普惠金融改革工作时强调，聚力疏通关键堵点，汇聚金融活水，赋能实体经济。
0: VR 科技长征行全国巡映首站在百色启幕。
1: 各位听众，当前我市正在积极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欢迎您关注浏览百色文明网、文明百色公众号、视频号，一起共创文明千姿百色。想要获取更多百色本地权威资讯，欢迎搜索关注百色融媒全媒体矩阵，下载百色融媒 APP， 随时阅览报纸、收听广播、回看电视精彩内容。今天的百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2: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3: 频率之下是心灵的共振，旋律之中是另一个自己。在87.6兆赫，我们收藏所有情绪的波长。FM 87.6，你的音乐秘境。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30，您现在收听的是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音乐伴随您左右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3: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2: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4: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5: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玲玲。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自治区党委讲师团特聘教授专家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专题宣讲报告会日前在梧州市举行，报告会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重点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丰富内涵、重大意义、实践要求等进行了系统阐释和全面解读，并结合广西扎实推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进行宣讲。由自治区民宗委、广西大学主办，南宁市民宗委和西大军武小学承办的2026年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暨子子同心石榴筑梦民族团结同心营7月在西大军武小学开展。来自南宁市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崇左市、防城港市共7所学校的70名各族青少年参加了活动。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通过沉浸式场景化的研学活动，整合红色教育、自然科普、科创实践、文博探索、非遗体验多元特色课程，推动各族青少年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增进青少年5个认同。2026年桂粤各族青少年交流活动7月启动，活动以宁明新会新手相牵、跨越山海互助共进为主题，立足边境民族地区特色，依托各族青少年交流试点平台优势，集结广西宁明、广东新会两地40余名各族青少年代表参与，足迹跨越新会、珠海、广州、宁明4地，开展红色足迹寻访、大国工程观摩、中华文脉品读、非遗文化共创、边关适宜探秘等系列深度研学实践活动，通过同吃同住、同学同乐、同言同行的沉浸式交流互动，引导各族青少年厚植家国情怀，不断增进5个认同，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凝心聚力。近日，2026举杯贺兰山青年艺术季暨风从四海来，看见贺兰民族艺术大会在宁夏银川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民族艺术家轮番登台，各展所长。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刘三姐歌谣惊艳亮相，壮乡山歌回荡在贺兰山下，清亮婉转的唱腔，浓郁地道的壮乡韵味，生动演绎了宜州千年歌海的深厚文脉，展示了壮乡独特的民俗风情与艺术魅力。石榴结束果，和美新时代。第4届民族地区优秀美术作品交流展南宁站在南宁市群众艺术馆成功展出。本届展览汇集了广西、内蒙古、新疆、西藏、宁夏、青海6省区60余幅优秀美术作品，生动展现民族地区的独特魅力和城乡发展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进一步促进各民族之间的文化艺术交往、交流和交融，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向心力。该展览自2023年首次举办以来，已连续成功举办3届，社会影响力持续扩大，逐步成为展示民族美术创作成果、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文化品牌。7月11号至12号，宁华易老，记忆永存，第8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

0: 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工作成果展映月线下展映活动在玉林市图书馆3楼放映厅举行。本次活动由国家图书馆主办，玉林市图书馆与全国各联展图书馆联合主办，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承办。活动精选第7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记录成果中已通过验收的49部优秀综述片作为全国联展片源。柯尔克孜族驯鹰习俗、狮舞黄沙狮子、砚台制作技艺、陶砚制作技艺、花毡、印花布织染技艺等影片的题材，覆盖了民间文学、传统音乐、传统舞蹈等10大非遗门类，以传承人为核心，呈现了我国各类非遗代表性项目的独特魅力与传承脉络。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从花山岩画到兴安陵渠，从旧州绣球到宾阳壮景，从壮族天琴到侗族大歌，广西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是一幅由厚重的历史、悠扬的山歌、精巧的绣球共同织就的锦绣。近年来，广西深入挖掘、梳理、推广一批能体现中华民族共同基因、具有八桂特色的中华文化符号。
4: 在崇左市宁明县岷江河畔，耸立着一处半边山崖，一组组红色图像排列其上。2000多年前，壮族先民以巍巍绝壁做天然画板，为世人留下了气势雄伟、举世瞩目的文化瑰宝——花山岩画。此处的花山岩画宽约172米，高约50米，面积8000多平方米，现有各种图像1900多个，包括人、兽、铜鼓、刀剑、羊角、钮钟、船、道路等。2016年7月15日，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举行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0届会议世界遗产委员会会议上，中国广西左江花山岩画文化景观顺利通过审议，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是中国的第49处世界遗产，也是广西的第1处世界遗产。从事花山岩画保护与研究工作已有35年的中国岩画学会理事朱秋平表示，花山岩画是中华民族团结融合的生动记录。无论是岩画的载体石山、岩画所处的水滨环境，还是画中人的图像、蛙的姿态以及铜鼓、钟等，都蕴含着深刻的意义。
0: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5: 用音乐叫醒你的耳朵，用音乐开启新的一天。FM 87.6，百色音乐广播，带着音乐。

0: 用一双公筷得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倡导健康卫生文明的用餐方式，提高公共卫生水平，让平安健康常相伴。光缆传千里，信息传万家，保护通信光缆，人人有责。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3: 收到，我们马上办。
4: 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5: 喂，
3: 好，
5: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2: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6: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返屋，不要返屋。
7: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8: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3: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7: 这，我再信你一次。
9: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8: 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取东西去了。危险！你回去干嘛？
10: 我给女儿的嫁妆没带出来。
8: 你看这上面，
10: 我的家！
8: 快！
11: 都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2: 人在，什么都在。
13: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14: 噔噔噔噔噔，叮叮当当，小钟响了，欢快的音符在耳边跳舞。我是百色融媒小主播何佩蓉，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音乐无所不在，
0: 音乐无所不在 ，FM 87.6，百色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1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